0: 加上来的多少人？那那那，从四百人多，加上来的多少人？那那，我们这边是四百人多，从那边我们这边是四百人多。
1: 你到四百人多，加上来的多少人？

0: 我的43号给了女生刚开始我的说话就在跟人在带来用的自闭人被处理于我给报的加上我给老师三个被害最高的马上就认得
1: 你在黑暗中的给大家

0: 女生是不是上班？
1: 女生是不是上班？
0: 女生是不是上班？喂，我刚刚来。
1: 刚才
0: 在上
1: 多少？
0: 你在上班？
1: 我还是
0: 在上班上班。你在上班上班？我来公司上班，我在公司上班。现在大概在上上班的年纪，在上班的时间，我在最忙的。
1: 刚才在上
0: 班
1: 多少？

0: 安排了家，也是我的这部分的房间。
1: 那他的就上下两天，我妈妈在看上面讲了，上面的人在那边后面接你们。
0: 你上下两天，
1: 你上次就在这上下两天。

0: 好的，没事。
1: 好的，就上从台北的到 PSCR， 那准备说在飞机上不用睡的这些东西。
0: 好的，就上到的，就是要一直上电话的车。
1: 发送最上层。

0: 你上趟车。
1: 老范，谁在上趟车？
0: 他就上他开车回来，就是加上那个小外资车，外资车要换一个，那个车小区，就像那个非常加加上那个，我那个车一家，自己就来一块，自己来一个。
1: 一个大车，自己来。